山丘这首旋律诞生在2003年的夏天，直到2013年的春夏之交，山丘的歌词才终于完成。李宗盛说，这首歌是我十年生活经历的交换，回顾一下自己的音乐路，通过歌词传递出意境。人生呀，其实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山丘，最后我们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和谢国为谱曲，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当中的一首歌曲。影片当中，男主人公安东尼有暖男的气质，非常的温暖，性格温柔又略带羞涩。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小英心有所属之后，甘愿陪伴。其实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也是一种另类的守候。这首歌的词曲也是为电影量身制作，然后邀请陈奕迅深情献唱。

次就好是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夏洛特烦恼》电影原声带当中，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这首歌。一次就好本来没有专门录歌，是导演为了满足观众而特意录制的。歌曲呢由杨宗纬演唱，歌曲旋律很自然地把观众带到了电影情节当中，那一年的教室，那一年上课的场景都会在脑海当中一一呈现。

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当然也有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让我们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感受那些对于梦想理想不懈的坚持和追随的精神。分享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周华健《忘忧草》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式民谣曲，因为当时发词的状况不顺利，没有录制，但是反复聆听之后，周华健觉得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的抚慰人心，于是呢收录了这首歌曲《忘忧草》，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大火的一首歌。

平凡之路是作词者韩寒，有一次去到朴树家，朴树在创作这首歌，韩寒听完表示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于是韩寒为平凡之路填词，并把两句词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放在了歌曲的结尾。整首歌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民谣式的风格，舒缓抒情的节奏，然后加上了清澈的嗓音的低吟浅唱，让我们在伤感和迷茫当中也能够找到未来的方向。分享到这首歌《平凡之路》。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首歌写进了一个老男孩对青春的缅怀，对理想的无可奈何，对爱情的欲舍难离，一个文艺老青年该有的情节迷茫追求，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一一体现。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铜墙玫瑰，这应该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最后的一首歌，他眼中有着不一样的林忆莲，而林忆莲一直在做不一样的自己，他的歌声当中有执拗的洒脱，奔放当中的细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赵雷的一首歌《南方姑娘》，这首歌的歌和人一样质朴纯粹，干净清透，轻易的就抓住了大家的内心。整首歌闭上眼睛去听，满满的画面感，少女情怀总是诗，就是赵雷通过歌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方姑娘，活脱脱的清新隽永。分享到这首歌赵雷《南方姑娘》。

周星驰的经典之作《大话西游》，光是看影评就足够赚一把泪了。想说的是，英雄情节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受用，谁不想成为他的盖世英雄呢？可就如至尊宝所说，不带金箍我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接下来的时间，一生所爱。

0: 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九十年代有很多的女歌手如流星一般划过心间，她们或细腻，或清新，或温婉，或成熟。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她们的歌，青涩的声音伴着悠悠的钢琴声，唱出秋天别来。靠着甜美的外形和声线唱歌的侯湘婷是当时不少男生的梦中情人。后来那些唱作俱佳的歌手越来越多，却再也没有那种惊喜的感觉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

走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美静，她个人的生活和音乐世界自始至终非常统一，一个夜晚的都市，一个冷冷清清的女人，用情至深的，但是呢总是被辜负，好像哭泣的美人鱼。许美静其实真正的事业期非常的短，从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明知道》到2000年发行目前为止最后一张专辑《静电》，满打满算也就6年时间。不过在不算长的时间当中，也留下了大量的传唱作品。来自许美静，都是夜光。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8年，20岁的徐怀钰推出了两张专辑，销量均突破200万张，成为华语乐坛第一人。他也被称为平民天后、国民天后。《踏浪》《向前冲》《水晶》这些歌曲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然，在唱歌的同时，他也参演了一些影视剧。据说当年周星驰执导《喜剧之王》的时候，他就是柳飘飘的第一人选。周星驰甚至愿意配合他的档期延迟开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徐怀钰实在是太红，根本没有办法调出档期，最终呢，周星驰启用了张柏芝。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徐怀钰《纷飞》。

万芳这个有着单眼皮厚厚嘴唇的歌者，他的专辑不多，似乎也没有预期的大红大紫，可就是有好些人不离不弃，喜欢他的轻声吟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听万芳的歌《心不了情》。1990年万芳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在这个封面上仍然用的是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林万芳。后来《心不了情》《割爱》《猜心》多首代表作，也是让很多的歌迷逐渐认识了他。分享到这首歌《

Country 鸭子一张张反复听也不会厌倦的专辑。有时候觉得歌曲就是日记，我们回顾苏慧伦的音乐便是回顾了自己的岁月和人生，然后发现哇，青春已经消失了很久。作为90年代的青春玉女代表人，苏慧伦的被动鸭子傻瓜伴随着她的脸庞停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她的风格很多变，可以单纯，当然也可以时尚叛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她和莫蔚大胆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失恋万岁》。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够变色的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星座当中最亮的星，是离我们较近的一颗恒星。天狼星和地球相距 8.7 光年，它的亮度在天空中排行第6，所以算是夜空当中比较明亮的星星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狼星的颜色。在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当中记载，天狼星是红色的，而今天人们发现天狼星却是一颗白色的星。公元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格雷拉瓦杜尔教主写给修道院的训示手稿当中有关于天狼星的记载，其中谈到天狼星是红色的且非常明亮。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在1892年重新提及红色天狼星的问题。科学家塞内卡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暗红色，还比火星的颜色要更深一些。然而虽然如此，并非所有古代观测者都看到红色的天狼星。比如在1世纪诗人马卡斯便将天狼星描绘为天蓝色。而在我国的古代，白色才是天狼星的标准颜色。早至公元前20世纪，晚至公元后7世纪的若干记录都记述天狼星呈现白色的光芒，那这是为什么呀？公元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现天狼星在天穹上移动的轨迹是波纹状的，而不像其他恒星那样是沿着直线前进。贝塞尔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天狼星实际是个双星，双星之间有相互的引力，使得天狼星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所以看起来才像是沿着波纹状的路线行动。直到1862年，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才在明亮的天狼星旁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而这个光点正好在预先推测的伴星位置上。天狼星的伴星啊，是一个白矮星，它的表面温度极高，约为23000摄氏度，而其颜色呈现白色或蓝白色。可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光度很小。天狼星本身的亮度很微弱，它的颜色是由伴星起主导作用的。从星体演变理论得知，白矮星是天体中一种变化较快的巨星，它的前期段是红巨星，那时其核心温度可高达1亿摄氏度，当然是非常明亮。而随着内部燃料的逐渐耗尽，它就暗了下来，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黄湘怡非常的清新可人，当年引起了不少唱片的疯抢，不过她的音乐道路走得并不顺畅。先是有人指出她长得像广末凉子，接着因为新加坡国籍被人拿去同孙燕姿比较，然后呢因为声音甜美，喜欢抱着吉他唱歌，更有做创作歌手的梦想，就被人指责模仿陈绮贞。由于最后一张专辑成绩不理想，她也就跑回新加坡和好朋友一起摆地摊卖饰品，体验生活，也是让自己放逐一年，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活当中的她是一个洒脱的姑娘，2004年发行了三张专辑之后，索性离开乐坛，专心经营蛋糕店，业务据说还不错。接下来的时间，黄湘怡毕业旅行。

熟悉许慧欣，大多数人是因为那一首大热的单曲《孤单芭蕾》。一头卷发，一身白色，许慧欣美得像芭比公主。由于拥有白皙的肌肤，擅长芭蕾舞，所以呢，她还有一个称号叫做雪白歌姬。7月7日晴，两个人的下雪天，她的歌就像一次次童话历险，歌里到处是明媚的感觉，讲述爱情一时来临，人们就无法清醒，踏入梦游的奇妙境界。来听到许慧欣《7月7日晴》。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朋友的朋友，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些歌仍然是传唱的情歌，它也是把一代人内心的声音唱出来，在华语歌坛当中抚慰了无数在爱情当中痛哭流涕的男男女女。但是江美琪一直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人甚至认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遇到了同期出道的梁静茹。勇气2000年发行，几乎是让梁静茹一夜成名。此时的江美琪正好沦陷在卖不过10万张就没有下一张的危机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

0: 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徐佳莹16岁的时候开始进学校念护理，但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她必须压抑自己的感性层面，才有办法做好这份工作。所以她把她更多的感性都放到她创作的音乐当中去。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不难》，继续帮你挑的是古巨基，《天才与白痴》。
1: 你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2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阻开，我又在提醒你极限，请你真走不开。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陶喆先唱过17岁，在之后呢又唱了22，这两首歌发行的相隔时间正好是要从17岁跨过到22岁所要经历的时间。那么一直到07年的时候，他第一次的把这首歌在演唱会上唱出来，而且是把17岁跟22串在一起，变成了组曲，让你感觉到成长。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旅行仅仅是用了一张 EP 而已，就入围了金曲奖。不过呢，来年也并没有继续乘胜追击发大碟啊，推出更多的作品。因为他说他不喜欢挤压式的创作，要真的有感而发之后呢，才会写歌。所以再后来，他歌并没有那么多。刚才是心动的时刻。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在倪安东第一刻专辑当中散场的拥抱，这依然是他的一首焦点之作。在第一刻专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第一刻呢，刚才散场的拥抱呢可以称之为是失恋的第一刻，在里面继续体现他极具戏剧力的戏剧张力的唱腔。继续来帮你挑，是严维林，我知道的。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这首歌有时候在他歌词的第一句已经勾勒出非常清楚的画面，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这首歌是陈小霞在梁咏琪的音乐路上第一次的露脸，但这第一次已经足够让人觉得惊艳了。继续来帮一跳这凡人二重唱以及张宇来合唱的《朋友别哭》。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这是方炯斌和弦子他们对唱版的暗示。孙耀威在念书的时候呢，曾经是学校的百米冠军，但是每次代表学校去校外参加比赛，总是会因为紧张吓得双腿发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他终于克服了百米的障碍。那经过这次障碍之后呢，他收获了非常多，包括之后常常会想起这一次成功的跨越。他后来写了这首歌叫 One Million Miles。
1: 爱满行李但是满足吗？起飞一刻却发觉有遗失吗？焦点放远吧，暂别问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够变色的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星座当中最亮的星，是离我们较近的一颗恒星。天狼星和地球相距8.7光年，它的亮度在天空中排行第6，所以算是夜空当中比较明亮的星星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狼星的颜色。在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当中记载天狼星是红色的，而今天人们发现天狼星却是一颗白色的星。公元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格雷拉瓦杜尔教主写给修道院的训示手稿当中有关于天狼星的记载，其中谈到天狼星是红色的且非常明亮。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在1892年重新提及红色天狼星的问题。科学家塞内卡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暗红色，还比火星的颜色要更深一些。然而虽然如此，并非所有古代观测者都看到红色的天狼星。比如在1世纪诗人马卡斯便将天狼星描绘为天蓝色。而在我国的古代，白色才是天狼星的标准颜色。早至公元前20世纪，晚至公元后7世纪的若干记录都记述天狼星呈现白色的光芒，那这是为什么呀？公元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现天狼星在天穹上移动的轨迹是波纹状的，而不像其他恒星那样是沿着直线前进。贝塞尔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天狼星实际是个双星，双星之间有相互的引力，使得天狼星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所以看起来才像是沿着波纹状的路线行动。直到1862年，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才在明亮的天狼星旁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而这个光点正好在预先推测的伴星位置上。天狼星的伴星啊，是一个白矮星，它的表面温度极高，约为23000摄氏度，而其颜色呈现白色或蓝白色。可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光度很小。天狼星本身的亮度很微弱，它的颜色是由伴星起主导作用的。从星体演变理论得知，白矮星是天体中一种变化较快的巨星，它的前期段是红巨星，那时其核心温度可高达1亿摄氏度，当然是非常明亮。而随着内部燃料的逐渐耗尽，它就暗了下来，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激活了藏在自己体内的少女心，所以才可以谱写出刚才这么萌化的歌曲，叫做《完美情人》。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情人节》，这一节就陪你到这里，拜。
1: 这几点啊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对对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菲的喜欢，深爱也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楚。也许爱屋及乌，也许是生命中该遇见的好音乐人和好声音。特别是他的这首《打错了》，唱出大学时光那些爱打电话的时光。就一张201卡，一台电话，就打向了很多的未知区域，有的是女生宿舍，有的是长途，有的给一个陌生的女生打电话，就因为声音好听，喜欢聊天。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一听王菲的音乐，就好像年轻了20岁。对于这首《打错了》，有人说是没有打错，只是女生已经放下那段感情；也有人说是借口。

心，肯定都曾经被各式各样的理由所黑过。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己的阴暗面，多爱自己一点，相信自己，其实你真的怪美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孙悟空，五月天的第5张创作专辑《神的孩子都在》。

次听到徐佳莹的歌是在一档广播节目上，当时正在播放的是《失落沙洲》。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的声音非常的透彻清亮，歌词也很巧妙，然后就记住了徐佳莹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她，觉得和我脑海当中基本构想的一样，稚气的娃娃脸上一双倔强的大眼睛，不唱歌的时候安静内敛，唱歌的时候却又光芒璀璨。在她的歌声里面，很多的情绪都能够找到慰藉。有的时候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徐佳莹呢，大概是因为她太会在歌里面讲故事了吧。这首我很喜欢的 Love， 希望你也会喜欢。

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邓紫棋在中国新说唱的导师公演舞台上演唱的曲目，第一句一开口便惊艳了全场，不仅是因为她的 hook， 还有她通过歌曲所表达的态度。整首歌一共99个差不多，但邓紫棋却并不希望姑娘们进入差不多圈套。她用犀利的歌词揭示了当今社会上许多人沉迷于都市欲望这个现象，并呼吁女生保持自己的初心，活出真正的自我。来听到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防微杜渐，这次成语的意思是隐患或者错误刚露头的时候就要加以防止。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丁弘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专权，他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看到这种现象，许多大臣心里很着急，都为汉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丁弘就是其中的一个。丁弘很有学问，对经书极有研究，对窦太后的专权他十分的气愤，决心为国除掉这一祸根。几年后天上发生日食，丁弘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上书皇帝，指出窦家权势对于国家的危害，建议迅速改变这种现象。和帝本来早已有这种感觉和打算，于是迅速地撤销了窦宪的官。窦宪和他的兄弟们

因此而自杀。丁弘在给和帝的上书中说，皇帝如果亲手整顿政治，应在事故开始萌芽时候就注意防止，这样才可以消除隐患，使得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录《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很幸福的表情，因为让他为之写这首歌的那个人，当时就在他对面看着他，这个人就是张悬。这首情歌无关爱情，却有着比爱情更让人踏实的温暖。下面就把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送给大家，希望能有一个人，在你说没事的时候，知道你不是真的没事；在你强颜欢笑的时候，知道你不是真的开心。

说林忆莲的声音只有有故事的人才能欣赏出来，不管多么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她高超的技巧演绎中一丝丝渗透在脑海里，没有声嘶力竭，只有不动声色。2006年发行的《词不达意》是林忆莲经典的抒情摇滚，歌里的贝斯 solo、 大雨和雷声的音效刻画了一幅百感交集的氛围，但林忆莲在其中却冷静温暖，娓娓道来了一段难以说出口的爱意。如果有人建议你听这首歌，那大概他也喜欢你，只是他也像歌中唱的那样词不达意。

0: 是其他一些歌曲无法望其项背的。看过电影《机器人总动员》的人会产生更多的共鸣，爱是永恒的主题，而七百年后这首歌的创意正是来自这部电影。当人们无法忍受堆满垃圾的地球，移居到别的星球时，孤独的小瓦力数百年的等待就为了伊芙的降临，而伊森让这种感动更深一层，即使废纸一方也将为你守望。来听到陈奕迅的七百年后。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大部分人听的第一首金玟岐的歌大概都是《岁月神偷》，不过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他翻唱的这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王瑞唱的《变成朋友后的释然》，金玟岐唱的却是《爱情逝去，友谊不在的遗憾》。去年单曲循环过一段时间，成了我那段时间睡前的宠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听过。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某一个夜晚，手机里面突然随机播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跟去年一样的心情。有些歌一旦被你编进故事里面，就很难再忘记了。一起来听到金玟岐的这首《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是杨乃文《离心力》专辑里最后一首歌，近年来都说是华语流行音乐影响比较大的一首歌。它的大不在于歌曲和传唱度，而是它把爱情和世界关联得非常好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像是一个人，他认真有胆量，悲伤有倔强，他具备我们所有认知的年少轻狂美好的特质和自负的真实。你曾先推开你世界的门，而我是你生活的追寻者和观察者，看你从未涉世，青涩慌张，到成长入世，心生孤独，而你始终是那么真诚和天真，永远是记忆里那个散发着浪漫童趣与泥土芬芳的模样。这首歌是把另一半当成一张世界地图，你决定在他的世界游走一辈子，看得到他的过去、现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这首歌由徐佳莹及她的老师苏通达共同创作，收录在徐佳莹专辑《拉拉》创作专辑之中，于2009年5月29号在中国大陆发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融合了身骑白马走三关的闽南歌仔细桥段元素，将作为一个平凡人带着一身孤勇义无反顾追求爱情追求梦想的倔强与爱恨表达得淋漓尽致。很多人都评述过自己不喜欢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但其实歌者更多的想要表达的是这种面对自己人生时义无反顾的冲劲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爱一点，原唱是由莫言林来作词作曲兼演唱的歌曲，被收录于他2008年7月20号发行的专辑《宅情歌》中。歌曲曲风明丽，律动感强。2013年，该歌曲被莫言林改编为对唱版本，由章子怡和王力宏翻唱，并作为爱情冒险喜剧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发布。力宏的声音温暖极具磁性，子怡的声音绵软轻柔。此歌发布没有多久，就在各大音乐排行榜及对唱榜单上排名靠前，迅速蹿红。一起来。

秘密是蓝又诗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秘密当中，还以为这首歌也是一首颇有歌者个人风格的歌曲。那些酸涩苦楚，关于爱情的迷茫，都是一份属于自己的情绪，这首歌也像是一首为自己的情绪而演唱的歌。这是一首蓝又诗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所以抒发的也是他自己很个人的情绪吧，希望你们也喜欢这首歌。

情歌没有告诉你是马来西亚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李兆雄来作词，饶善强谱曲，收录在梁静茹2010年12月发行的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当中。2011年，该歌曲先后获得了第一届全球流行音乐金榜、20大金曲奖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榜颁奖礼年度金曲奖等奖项。这首歌的作词人李兆雄巧妙填词，妙笔生花的以李宗盛经典作品《梦醒时分》、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的歌词吟唱，借以表达梁静茹向异父异师的李宗盛致敬。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刘浩这个名字是在2014年的台湾金曲奖之后才被大家逐渐了解的，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熟悉他，更不知道他的经历。直到有一天，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踢馆赛中，一位歌手唱了《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的模特》，他才被大家所熟知。这一天，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认识了他。第一次听我就喜欢上了他的歌曲的风格了，在那以后，那种声音和旋律就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让我想要把这种曲风格调一直留在心中。于是我开始搜索他的歌曲，听到了这首《边走边唱》之后，发现他的每一首歌都在表达生活。比起原唱黄磊的内敛的声线，刘浩改编的这首《边走边唱》更洒脱，不仅曲风更为轻快，刘浩独特的嗓音也让改编版的更为出色。

有些歌曲诞生至今已经超过百年，歌曲因为兼具了唯美悠长的旋律和意境深邃的歌词，曾经被无数人翻唱，甚至流传至今。歌手朴树也曾经说过，这辈子如果他能够写一首这样的歌，死而无憾。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把这一些拥有百年历史的歌从小听到大，或许因为年少不经事，听不懂歌中的意义，而很多人以前也并未被这些歌曲深深地触及到内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再回头来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好像都豁然开朗了。来听到这首《送》。

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齐豫的送别。送别的旋律是由美国作曲家奥德威于1851年创作的，后来流传到日本，被改编成了描述游子思念父母故乡的旅愁。当年的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师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觉得旅愁的旋律极其优美，所以呢就给他填写了中文歌词，取名叫做送别。长短句结构写成的歌词既有古典诗词的文雅，而且呢又觉得平白易懂，歌词和旋律搭配之完美，仿佛浑然天成一般，以致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从我国古时流传至今的佳作。所以你是否会突然之间觉得听了这么多年的送别，原来他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从你想象当中的开始的。继续和你听歌，来听到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张学友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的音乐类型。虽然张学友的歌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是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来听一首张学友不那么热门的歌。

听到流沙，我会惊讶于20年前陶喆就这么的前卫，写出了这么久听不厌的曲子。果然90年代接受中西方文化的音乐人写的歌就是会流传下来。陶喆是一位超有才华的原创歌手。

觉得自己还是蛮幸运的，生活的时代有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陪着自己长大变老。流沙来自陶喆。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能够变色的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星座当中最亮的星，是离我们较近的一颗恒星。天狼星和地球相距 8.7 光年，它的亮度在天空中排行第六，所以算是夜空当中比较明亮的星星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狼星的颜色。在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当中记载天狼星是红色的，而今天人们发现天狼星却是一颗白色的星。公元六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格雷拉瓦杜尔教主写给修道院的训示手稿当中有关于天狼星的记载，其中谈到天狼星是红色的且非常明亮。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在1892年重新提及红色天狼星的问题。科学家塞内卡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暗红色，还比火星的颜色要更深一些。然而虽然如此，并非所有古代观测者都看到红色的天狼星。比如在一世纪诗人马卡斯便将天狼星描绘为天蓝色。而在我国的古代，白色才是天狼星的标准颜色。早至公元前二世纪，晚至公元后七世纪的若干记录都记述天狼星呈现白色的光芒，那这是为什么呀？公元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现天狼星在天穹上移动的轨迹是波纹状的，而不像其他恒星那样是沿着直线前进。贝塞尔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天狼星实际是个双星，双星之间有相互的引力，使得天狼星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所以看起来才像是沿着波纹状的路线行动。直到1862年，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才在明亮的天狼星旁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而这个光点正好在预先推测的伴星位置上。天狼星的伴星啊，是一个白矮星，它的表面温度极高，约为23000摄氏度，而其颜色呈现白色或蓝白色。可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光度很小。天狼星本身的亮度很微弱，它的颜色是由伴星起主导作用的。从星体演变理论得知，白矮星是天体中一种变化较快的巨星，它的前期段是红巨星，那时其核心温度可

高达1亿摄氏度，当然是非常明亮。而随着内部燃料的逐渐耗尽，它就暗了下来，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从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朴树用了4年的时间，他以近乎苦行僧的迷狂，试图抵达印度诗人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的纯然之境。他追求近乎缥缈和绝望的唯美，爆发力十分出色，控制力也相当惊人，将两种力量和谐统一后的《生如夏花》，自然无比惊艳。

人潮人海，人来人往，相遇本就是偶然，也许就在那么一瞬间，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眼神，都让我的心在跳跃，是碰撞的喜悦，是激情的跳动，有时候只是想要一个拥抱。就算有人说拥抱的两个人看似很近，其实很远，因为心虽然贴在一起，却看不见彼此的脸。喜欢拥抱的人往往贪恋的是那份踏实和安全感，我愿意把一切交给你，而你也会欣然张开怀抱接纳我，这样就很好。一首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林宥嘉的歌总是带着一种悠扬的感伤，精简的歌词和旋律像是倾听着自己的内心独白。第一次听《浪费》，听出的是卑微，读出的是妥协，看出的是心酸。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位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防微杜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隐患或者错误刚露头的时候就要加以防止。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丁弘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专权，他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看到这种现象，许多大臣心里很着急，都为汉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丁弘就是其中的一个。丁弘很有学问，对经书极有研究，对窦太后的专权他十分的气愤，决心为国除掉这一祸根。几年后天上发生日食，丁弘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上书皇帝，指出窦家权势对于国家的危害，建议迅速改变这种现象。和帝本来早已有这种感觉和打算，于是迅速地撤销了窦宪的官，窦宪和他的兄弟们因此而自杀。丁弘在给和帝的上书中说，皇帝如果亲手整顿政治，应在事故开始萌芽时候就注意防止，这样才可以消除隐患，使得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如果要评选一个中国人必听过的英文歌曲歌单，我想这首歌应该可以排在榜单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很想听一下萨克斯曲的《缠绵悱恻》。威猛乐队可是第一个来新中国大陆开演唱会的外国乐队，来自 George Michael，《Careless Whisper》。

这首歌还是 NERD 的标志性配方啊，这么多年回归了还真是蛮开心。同时 Rihanna 转型 rapper 也是非常可以的，相当惊艳，这次的 rap 贼溜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一段变一样，听着仿佛在穿梭于不同装潢风格的房间，无法预知接下来的惊喜。那当然最喜出望外的部分当属推开门遇见 Rihanna， 一起来听到 NERD Lemon 和 Rihanna 的合作，我们明天见，拜。People. Wait a minut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立刻音乐。轻快的吉他和弦配合迷人的男嗓，你身边的伙计们一定想不到你听的电音原来是这么酷。第一首歌 Lucas and Steve Up to Down。

在17年大菠萝 Don DeBolo 啊，最佳单曲歌词呢也很有意思，爱情就像存折，多多往里存，那我们都是亿万富翁 Save a little love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够变色的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星座当中最亮的星，是离我们较近的一颗恒星。天狼星和地球相距 8.7 光年，它的亮度在天空中排行第六，所以算是夜空当中比较明亮的星星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狼星的颜色。在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当中记载天狼星是红色的，而今天人们发现天狼星却是一颗白色的星。公元六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格雷拉瓦杜尔教主写给修道院的训示手稿当中有关于天狼星的记载，其中谈到天狼星是红色的且非常明亮。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在1892年重新提及红色天狼星的问题，科学家塞内卡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暗红色，还比火星的颜色要更深一些。然而虽然如此，并非所有古代观测者都看到红色的天狼星，比如在一世纪诗人马卡斯便将天狼星描绘为天蓝色。而在我国的古代，白色才是天狼星的标准颜色。早至公元前二世纪，晚至公元后七世纪的若干记录都记述天狼星呈现白色的光芒，那这是为什么呀？公元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现天狼星在天穹上移动的轨迹是波纹状的，而不像其他恒星那样是沿着直线前进。贝塞尔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天狼星实际是个双星，双星之间有相互的引力，使得天狼星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所以看起来才像是沿着波纹状的路线行动。直到1862年，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才在明亮的天狼星旁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而这个光点正好在预先推测的伴星位置上。天狼星的伴星啊，是一个白矮星，它的表面温度极高，约为23000摄氏度，而其颜色呈现白色或蓝白色。可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光度很小。天狼星本身的亮度很微弱，它的颜色是由伴星起主导作用的。从星体演变理论得知，白矮星是天体中一种变化较快的巨星，它的前期段是红巨星，那时其核心温度可高达1亿摄氏度，当然是非常明亮。而随着内部燃料的逐渐耗尽，它就暗了下来，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个人会觉得这是酷玩乐队这张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一首。在15年底发售的这张专辑当中呢，里面这首歌会让我听到一种大自然的气息，加上和 Beyonce 的演唱，让这首歌呢又有了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看完 MV 会让我更加喜欢这首歌，那视频里面也展现了很多的异域风情， MV 呢也使这首歌有加分。

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啊，女孩们要多多观察身边的男人，发现他不开心的时候要明白，不是只有女生才需要哄的，你的 sad boy 同样需要安慰。来自 Ness Sad Boy。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连续片听到的都是民谣，来自赵雷的《静下来》。你会发现，通过音乐作品可以觉得赵雷骨子里是有凄凉和孤独的。

虽然之后会来陪你听到这首老歌，因为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又被大家拿出来一直听一直听，朴树的那些花儿。

似乎成了一个亲祖电影。我胡乱发明的词，相对于亲子来说，因为有很多朋友是带着爸妈一起去看的。现在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但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完整的，相当于开篇的，相当于引出整张专辑他想表达的，提出的疑问，爱是什么。等会儿再陪你听袁惟仁他自弹自唱自写的歌，现在是他写给王菲。

一首完完全全只靠指弹的歌，袁惟仁写给王菲的《玄牧》，现在要加入一些涌动的节奏了，这是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接下来陪你听到的，这是一首开篇序曲，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深刻的意思，目的只有一个，把你的心思完完全全的带入这种氛围当中。他们是 BCW。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

0: 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你听过很多遍的山丘，但是它的 ending 从来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你可以尝试着倒带看一看，也许你当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会给自己更多的关于这首歌和李宗盛给予这首歌的解释。我是 Baby，今天陪你听歌两个小时就到这里啦。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思涵，非常温暖的拥抱你。好了，我们下周再见，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热情和节奏，没有别的。在很多音乐平台上面曝光的年度歌单当中，这首歌也是占据了很多人的前三名，来自 Maroon 5 Feeling。

0: That's fine.
1: 接着吴家辉，我疯你。
2: 风在脸上轻抚。

其实感觉让人觉得特别 chill 的歌，还有这一首很老的 chill 的话，不一定会是 house， 会有电音的加入才行，朴素的也可以啊。重点是敲黑板了，这里的重点是节奏，这是可爱女人的节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是北北。我觉得接在两小无猜之后，就是他们像是穿越到现代社会，就像是把毛里求斯最温暖的那一束阳光带到了钢筋丛林里面。 Masca 也有这样的使命。

现在呢，还记得吗？爱情的模样，1999年最初的五月天，全创作专辑也是他们的第一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

0: 从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翻书时会不会偶尔这样，手指没注意刚好挡住某行字，没急着挪开，也没倒回去重看，就这么停一会儿。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不用急，陪着你把这页书慢慢读完，不用赶进度，只跟着心里的节奏。

摸口袋时摸到备用钥匙的瞬间没什么特别，却悄悄松了口气，不是怕丢了什么，只是知道还有一份兜底，接下来的旋律会陪着这份兜底的踏实，不用大声说什么，只是轻轻裹着你，让你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个钟声飘过来时，你没看表，也没算几点，就这么听着它慢慢淡下去，没盼着它再响，也没想着刚才是几点。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盼头的放空，陪着你把这片刻的安静多留一会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有没有过这样，倒水时水流没对准杯子，溅出几滴在手上，没急着擦，反而盯着水珠看它慢慢干，没觉得麻烦，也没觉得浪费时间。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不着急擦的从容，不用帮你解决什么，只陪着你等水珠干。

0: 整理桌面时碰到半块橡皮，没想着要放回文具盒，也没扔掉，就这么捏在手里转了转，指尖蹭过橡皮的纹路很轻却很真实。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真实的轻，不放大也不忽略，只让它慢慢融进旋律里。
1: 夜得那么美丽，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风尘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叉的爱情

你坐久了会不会偶尔歪一下头，脖子发出轻轻的响声，没在意是不是累了，只是觉得动一下舒服。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舒服的动，不用帮你放松，只跟着你歪头的节奏，悄悄把紧绷的地方柔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喝酸奶湿勺底剩了点，没刮得干干净净，也没觉得可惜，就这么看着它在杯壁上挂着，没想着要不浪费，只是觉得留一点也挺好。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留一点的松弛，不用追求完美，只要你觉得这样就很自在。
2: 过了午夜的城市里，有些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我却别人变得复杂心境。

你有没有过听到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没听清在说什么，也没刻意去听，就这么让它轻轻飘进来，像背景音一样。接下来的旋律会陪着这份背景音式的热闹，不打扰，也不抢戏，只让你在这份不孤单里慢慢放松。

0: 系鞋带时故意系得松一点，没怕它散开，也没想着要系多紧，只是觉得脚能舒服点。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舒服就好的随意，不用帮你系紧，只陪着你走接下来的路，不用急也不用慌。
1: 不急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翻相册时会不会突然停在某张没拍好的照片上，没对焦也没表情，却没划走，就这么看了会儿，没想起当时的事儿，也没觉得拍得不好。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没想起的平静，不用帮你回忆，只陪着你看这张不完美的照片。

开窗时风把窗帘吹起来一点，没完全拉开也没关上，就这么让它轻轻晃，阳光漏进来一缕落在地上，没刻意去晒，却忍不住多望了两眼。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多望两眼的暖，不烫也不亮，只轻轻落在你心里。

有没有过拿杯子时手指不小心碰到杯沿，有点凉，没缩手，反而多碰了会儿，没觉得冷，也没想着要暖和点。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不缩手的坦然，陪着你接受这份凉，不用暖化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1: 今天下午，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工作。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出席。
2: 孙浩指出，今年3月以来，全县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分类指导、开门教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

0: 实、践行见效，党员干部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持续深化，产业强健、文旅旺县、荣城兴县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孙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拧紧思想总开关，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抓好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专题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紧盯省市八加六具体问题、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严肃追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持之以恒扎紧制度笼子，健全考核评价、干部选用、权力监督等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纠治制度执行温差、落差、偏差，防止一阵风反弹回潮，要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深化走找响促活动，补齐民生短板，守牢安全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六个纠治，坚决整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体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9月1号，陕西省渭南市政协副主席惠建军率调研组来我县专题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何华荣、县政协党组书记邓琼参加。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德阳鞋业、极兔智慧物流园、恒泰科技、钟表博物馆等地，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实地考察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成效。惠建军对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衡阳县优化营商环境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成效显著，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服务机制。渭南市政协将充分借鉴衡阳县的先进经验与创新做法，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渭南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县领导周忠良、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9月1号，民盟衡阳市委会来我县调研为企业服务民主监督工作，重点围绕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拓展、市场份额提升及超龄用工风险防范，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倾听企业诉求，共谋发展对策，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衡阳东方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渡炸酱米粉体验馆，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品牌推广、用工管理等情况，实地掌握企业发展现状与实际诉求。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参会企业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调研发现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交流研讨。民盟衡阳市委主委、衡阳师范学院创新创业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唐思平对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诉求和建议，深入分析研判，形成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积极为衡阳县企业争取政策支持、对接发展资源，助力地方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彪表示，将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认真吸纳调研意见建议，持续提升社企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统战资源优势，助力农业特色品牌推广与市场渠道拓展，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市场化、品牌化升级，严格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严守用工风险底线，切实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刘立根参加。
1: 9月1号， 2025年全省县域经济考核结果揭晓，我县再次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荣誉称号。
0: 去年我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4%，西渡高新区全年签约项目22个，引资34.89亿元，其中1元以上17个，船山石间谷钟表产业园入驻企业142家，日产成表30万只，成为全国第三大钟表集聚区。作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我县常年粮食播种130万亩，总产60万吨，拥有9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衡阳菜籽油、扎江米粉等品牌走红，26个基地获评粤港澳菜篮子基地。当前我县立足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以更实举措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招商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我县深入推进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招引好项目、突破大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整理书包时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没展开看也没扔掉，就这么捏在手里揉了揉，指尖碰到指尖的软，很轻却很安心。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揉指尖的安心，不用帮你整理，只陪着你把这张纸慢慢揉软。

你坐公交时会不会偶尔盯着窗外的树，树往后退，你没数过有几棵，也没想着要去哪儿，就这么看着，没觉得无聊，也没急着到站。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没急着到站的放空，不催你，也不填空白，只陪着你看树往后退。

喝水时杯子里剩了一口，没喝完也没倒掉，就这么放在桌上，没想着要喝完，只是觉得留一口也挺好。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留一口的自在，不用帮你喝完，只陪着你看这口水慢慢静下来。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防微杜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隐患或者错误刚露头的时候就要加以防止。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丁弘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专权，他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看到这种现象，许多大臣心里很着急，都为汉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丁弘就是其中的一个。丁弘很有学问，对经书极有研究，对窦太后的专权他十分的气愤，决心为国除掉这一祸根。几年后天上发生日食，丁弘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上书皇帝，指出窦家权势对于国家的危害，建议迅速改变这种现象。和帝本来早已有这种感觉和打算，于是迅速地撤销了窦宪的官，窦宪和他的兄弟们因此而自杀。丁弘在给和帝的上书中说，皇帝如果亲手整顿政治，应在事故开始萌芽时候就注意防止，这样才可以消除隐患，使得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有没有过剪指甲时不小心剪到一点肉，没觉得疼，也没急着吹，就这么看着指尖慢慢恢复，没懊恼剪坏了，也没想着要小心点儿。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不懊恼的坦然，不用帮你止痛，只陪着你等指尖好起来。

你翻抽屉时碰到旧电池，没想着装到什么理儿，也没扔掉，就这么拿在手里掂了掂，指尖感受到电池的重量很实却不沉。接下来的旋律会陪着这份不沉的实，不放大也不忽略，只让它慢慢融进音乐里。

你有没有过听到鸟叫时没抬头找鸟，也没想着是什么鸟，就这么听着它叫完，没盼着它再叫，也没觉得可惜。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没盼头的平静，陪着你把这声鸟叫慢慢记在心里，不用刻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写便签时笔没水了，没急着找别的笔，也没擦掉没写完的字，就这么停着，没觉得麻烦，也没想着要补写。接下来的音乐就陪着这份没水也没关系的松弛，不用帮你找笔，只陪着你看这张没写完的便签。

没有过摸头发时摸到一根断发没扔掉也没在意，就这么捏在手里看了看，头发很细却很真实。接下来的歌声会接住这份真实的细部小题大做，也不忽略，只让它轻轻飘走，像没存在过一样。

你坐电梯时会不会偶尔盯着数字跳，没急着到楼层，也没想着要做什么，就这么看着数字慢慢变，没觉得慢，也没觉得无聊。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不着急的耐心，陪着你等电梯开门，不用赶，只跟着数字的节奏。谢谢。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磊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邓紫棋推出了全新的一首翻唱作品《夜空中最亮的星》，丰富的电音加入，将这首摇滚歌曲演绎得更为磅礴生动。

电影《路遥知马力》同名主题歌就是由火星电台来创作并演唱，如诗一般的歌词唱尽了路遥和马力三十余年的爱恨纠葛，慵懒的嗓音，有点故作潇洒的执着，有一种假装潇洒的失落，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

想。

的人啊。张露诗发布的首支个人单曲叫做《路德维希港》，这是来自莱茵河畔沙发客的印象派速写。张露诗，一个音乐圈里尚显陌生的名字，去年被基诺乐队《永恒之秋》所打动的人，同时记住了那个空灵天籁的女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从德国路德维希港传来的空谷足音。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悟月光，丁纬精工制造。
1: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担忧未来。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接下来灵魂唱将郁可唯献唱由吴亦凡主演的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时光正好用歌声书写了一封寄给青春的明信片，用细腻的情感讲述这个夏天的故事。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期开始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沈庆的《那一天》，还记得青春的花开花谢，还记得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过年年岁月之后，沈庆带着这首歌曲《那一天》回来了，愧为15年。那天偶然间相遇，字里行间，这些年再见面，要多少里，多少年。作为微电影下半场的主题歌，沈庆终于再相见。

温柔钢铁，最柔软的梦，最坚定的心。这位歌手也是一位很久不见的，她叫萧贺硕，一位民谣女生，带来不锈钢。歌手极端的演唱风格，把女生的坚强与希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心情就像是衣服一样，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能够变色的天狼星。天狼星是大犬星座当中最亮的星，是离我们较近的一颗恒星。天狼星和地球相距8.7光年，它的亮度在天空中排行第6，所以算是夜空当中比较明亮的星星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狼星的颜色。在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当中记载天狼星是红色的，而今天人们发现天狼星却是一颗白色的星。公元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格雷拉瓦杜尔教主写给修道院的训示手稿当中有关于天狼星的记载，其中谈到天狼星是红色的且非常明亮。科学家托马斯·杰斐逊在1892年重新提及红色天狼星的问题，科学家塞内卡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暗红色，还比火星的颜色要更深一些。然而虽然如此，并非所有古代观测者都看到红色的天狼星，比如在1世纪诗人马卡斯便将天狼星描绘为天蓝色。而在我国的古代，白色才是天狼星的标准颜色。早至公元前20世纪，晚至公元后7世纪的若干记录都记述天狼星呈现白色的光芒，那这是为什么呀？公元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发现天狼星在天穹上移动的轨迹是波纹状的，而不像其他恒星那样是沿着直线前进。贝塞尔认为这种现象表现天狼星实际是个双星，双星之间有相互的引力，使得天狼星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所以看起来才像是沿着波纹状的路线行动。直到1862年，美国天文学家克拉克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才在明亮的天狼星旁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而这个光点正好在预先推测的伴星位置上。天狼星的伴星啊，是一个白矮星，它的表面温度极高，约为23000摄氏度，而其颜色呈现白色或蓝白色。可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光度很小。天狼星本身的亮度很微弱，它的颜色是由伴星起主导作用的。从星体演变理论得知，白矮星是天体中一种变化较快的巨星，它的前期段是红巨星，那时其核心温度可高达1亿摄氏度，当然是非常明亮。而随着内部燃料的逐渐耗尽，它就暗了下来，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由红色变成了白色。

0: 精工制造。
1: 这虽然是郭采洁《爆炸的沉默》，这是一首深刻饱满的抒情慢板歌曲，和歌名的直观感是不一样的。它坚定动容，情感澎湃又充实，淡淡的摇滚风格却爆发着郭采洁最真实最惊人的表达。郭采洁心里有一个小宇宙，都是故事。

生命太短暂，不够时间来遗憾，所以爱那些正确对待你的人，忘掉那些没做到的。我是刘思伟，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丁伟的节目。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听歌五月光，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这期开始是朱元冰的回忆漩涡，这首歌曲的 MV 笼罩着烟雾缭绕的朦胧感，杂乱的椅凳，四溅的落水，充分表现出了内心情绪的翻涌。朱元冰在其中奔跑，急切地去寻找逃离，各种大幅度的动作将陷入回忆漩涡爬不出来，挣扎的心绪演绎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呢，你都不必要去害怕。

接下来是张信哲，还爱还爱，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张信哲的情绪表现为主角，歌声随之编曲在旁，古典与节奏跟着情绪流动，其他简单的起笔牵动了心弦，勾起了无限的思绪漫游空间。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陈洁仪的心动，每一段感情，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代表歌曲，这首歌可以引起共鸣，在最合适的时候，牵动着最贴切的情绪。请你放慢脚步，你可以附加摇下车窗，去散散自己的情绪，静下来倾听这张专辑，并且重忆陈洁仪。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徐志摩曾经说过，聪明的人喜欢猜心，也许猜对了别人的心，却也失去了自己的。傻气的人喜欢给心，也许会被人给骗，却未必能够得到别人的。你以为我刀枪不入，我以为你百毒不侵，亲爱的，你认为呢？杨丞琳，左边。

接下来是卢巧音和王力宏国粤语合唱版的《好心分手》，让歌迷有另外的一番感受。这首歌记下了卢巧音她的上一段感情的爱与痛，因此她十分感激旧爱，并说道：“没有他，恐怕也不会有这首《好心分手》。”

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绵绵，传奇打得火热当中的一首歌，由柳重言作曲，林夕作的词，歌词的灵感是出自小说《重逢》。

0: 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营造最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想放空的时候，就把樱桃发夹别在刘海旁，盯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优雅韵。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总想着把自己装成完美的模样呀，那些小缺点就像衣服上的小褶皱，轻轻拉一拉，揉一揉，反而藏着最真实可爱的自己呢。

别总先想着照顾别人的情绪啦，你喜欢的小甜点，想看的小故事，也值得被优先放在心里，毕竟自己的心意才是最该被宠着的糖霜呀。

偶尔觉得没力气也没关系，不用硬撑着往前跑，停下来摸一摸身边的软枕头，闻闻喜欢的香薰，这些小瞬间都是给你充电的小魔法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今天下午，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工作。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出席。孙浩指出，今年3月以来，全县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分类指导、开门教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党员干部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持续深化，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清县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孙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拧紧思想总开关，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抓好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专题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紧盯省市8+6具体问题、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严肃追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持之以恒，扎紧制度笼子，健全考核评价、干部选用、权力监督等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纠治制度执行温差、落差、偏差，防止一阵风反弹回潮。要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深化走找响促活动，补齐民生短板，守牢安全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6个纠治，坚决整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用好监督执纪4种形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体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9月1号，陕西省渭南市政协副主席惠建军率调研组来我县专题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何华荣、县政协党组书记邓琼参加。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德阳鞋业、极兔智慧物流园、恒泰科技、钟表博物馆等地，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实地考察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成效。惠建军对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给予肯定。他表示，衡阳县优化营商环境思路清晰、举措扎实、成效显著，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服务机制。渭南市政协将充分借鉴衡阳县的先进经验与创新做法，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渭南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县领导周忠良、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9月1号，民盟衡阳市委会来我县调研为企业服务民主监督工作，重点围绕农特产品。

0: 销售渠道拓展、市场份额提升及超龄用工风险防范。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倾听企业诉求，共谋发展对策，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衡阳东方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渡炸酱米粉体验馆，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品牌推广、用工管理等情况，实地掌握企业发展现状与实际诉求。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参会企业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调研发现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交流研讨。民盟衡阳市委主委、衡阳师范学院创新创业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唐思平对我县为企业服务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表示，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诉求和建议，深入分析研判，形成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积极为衡阳县企业争取政策支持，对接发展资源，助力地方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彪表示，将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认真吸纳调研意见建议，持续提升社企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统战资源优势，助力农业特色品牌推广与市场渠道拓展，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市场化、品牌化升级，严格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严守用工风险底线，切实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刘礼根参加。
0: 9月1号，2025年全省县域经济考核结果揭晓，我县再次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荣誉称号。
1: 去年我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4%。西渡高新区全年签约项目22个，引资34.89亿元，其中1元以上17个。船山石间谷钟表产业园入驻企业142家，日产成表30万只，成为全国第三大钟表集聚区。作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我县常年粮食播种130万亩，总产60万吨，拥有9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衡阳菜籽油、炸酱米粉等品牌走红，26个基地获评粤港澳菜篮子基地。当前我县立足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以更实举措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招商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我县深入推进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招引好项目、突破大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十分高
7: 级。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没人陪的时候也别孤单呀，你可以跟自己玩找快乐的游戏，比如发现一块超好吃的饼干，听到一首超喜欢的歌，自己陪自己也超开心的呀。

总觉得自己不够耀眼呀。你不用像太阳一样照亮所有人，只要做自己心里的小星辰，哪怕只闪一点点光，也足够温暖自己了。

犯了小错也别苛责自己啊，就像画画时多画的一笔，说不定添上几笔颜色反而变成了超可爱的小图案呢，错误也能变成小惊喜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